0: 的预警，我去试试，我去试试。我说我当年妈妈我在。哎，那娘们死了么？我今天在外地死了。
1: Yes.
0: 我死了，我怎么死三口？哎，外地死了，我那我是佛人呐。我每年呢也得死。
1: 嗯。
0: 对，哎，你没死，那我不过。那我做那是顺我主啊。那我看起来我 spirit 是死的，看见。那不我还追不跑？那困的比较要点。
2: 我是。
0: 俺所有别人做。I just said if I didn't want
1: Oh, he might be this